我有你命哦嘛嘛哦嘛嘛你我谁哎你们那没出来有病是那没出你们哎呀我说我的我陪去嘛我也不哎呀我说我的我偏我哎呀我说我不安那也越比较松哎呀我说我不安那我的西卡哎呀我说我不安那我发过去我问你们去比谁妈咪卡三比起来我说我也哦我问你哦我我You are what you did in so many nature, man.